0: 星海音乐厅，
1: 光塔集，
2: 洛雍迪，五羊石像，
0: 广雅书院，
3: 静慧寺，
2: 静歪孝寺，
3: 西门口，
4: 西门口，
2: 西门口，
3: 镇海楼，
0: 静慧寺，
2: 六榕寺，镇海楼，
0: 五羊石像，西门口，
3: 麓湖，中山纪念堂，
0: 镇海楼，
2: 麓湖，静慧寺。
3: 中山纪念堂，
2: 中山纪念堂，
0: 状元坊，
2: 状元坊，西门口，
0: 光孝寺，
3: 状元坊，
0: 六榕寺，
2: 镇海楼，
0: 静慧寺，
2: 麓湖。

0: 西门口，
1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0: 镇海楼，麓湖，
2: 他跟你们又
0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3: 吉祥路，
0: 吉祥路，
4: 盘福路，
5: 盘福路，
0: 盘福路，
4: 二吉岭路，
5: 二吉岭，
4: 永福路，
3: 永兴路，
0: 柯子岭，
3: 二吉岭，
4: 红灯路，
3: 白子河，
0: 永福路，
4: 以往路，
3: 恒福路，
4: 同心路，
0: 永福路，
4: 恒福路，白子恒路，
3: 同心路。
0: 白子恒路，同心路，恒福路，白子华路，
3: 恒福路，
4: 哪里有别的？
6: 什么什么？